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晚听榴莲俱乐部。今晚有我 DJ 莎拉在度，除了我，今晚仲有另一位，我应该点介绍你另一位靓女在度，不如你介绍你自己啦，好唔好
1: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na。
0: 喂 ，Rina 你好啊，因为我自己就嗌自己做莎拉啦，所以、可能冇人知道，唔系应该有人可能都知道我哋系识嘅，我唔知道会唔会，我哋有冇介绍啊之前？
1: 我哋有做過一次節目嘅，上一次我嚟嘅時候係介紹自己做嘅毛絨花。
0: OK， 如果你記得我哋有介紹就好啦，因為我驚我冇介紹你咧，好似叫做嗰啲叫咩咧？個理解係咩啊？應該係好似待客不周，係啦。嗱，我中文都仲未咁差嘅，雖然嚟咗。一段時間，英文又不是特別好，中文又還要差，今天有點失禮。那呢，為什麼我今天找你呢？因為呢，其實我覺得我既然找得你過來、一起試麥啦，跟住我覺得都很夾合，就所以繼續今天再找你了。那其實呢，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但我昨天有些蝦碌的事發生的，都挺搞笑，我應該有跟你提過，但是呢我都很樂意跟我們的聽眾分享，因為昨天很搞笑，我放了工，我想搭，我自己平日就會搭火車由公司，因為走過去火車站都是兩三分鐘，走了過去之後呢就去了、這個、火車站搭車啦，搭完車呢就想著很順利地在原本想著上車的火車站就下車了、但是呢就怪玩電話啦，跟住聽到隔離嗰個小朋友在那裡嘻嘻嘻嘻嘻玩，他說、有他在嘻嘻，我自己玩電話啦、然後最後就過了站啦，過了站之後，咦，佢唔系平日嗰个站嚟嘅，系啦。当我清醒的时候，已经去咗另一个世界啦。咁好好笑咁样，就结果咧，我就喺应该过咗一个站啫。咁过咗个站都唔系好过分嘅。咁但系过咗站就系过咗站噶啦嘛。咁、我原本搭开一架车咧，其实系需要大概半个钟先有班嘅。
1: 系啊，呢边啲车真系好疏啊 ！miss 咗之后咧，一个来回就要嘥好多时间。
0: 系啦，咁我半个钟先一班，咁但系好有趣嘅。我班车咧半个钟一班啦，咁但系咧对面站咧就应该会系15分钟后就会有一班车啦。咁、我落咗车之后就行去对面站，其实我唔惊慌，因为我知道仲系入边有火车的时间，系啦系啦，咁所以行过去都系斯斯然地行过去啦。咁行嘅时候谂啊，唔知道等几耐咧？我谂住以为因为反方，我谂住快啲，可能等五分钟有车啦。咁结果系去到应该等咗15分钟啦，就系、是。咁啊，中间就同我啲朋友讲，因为我都有啲朋友知道我搭车嘅，就会话：诶、你搭车嘛？咁我就同佢讲话，我 miss 咗车站。跟住而家咧等緊車翻屋企，要等緊車翻去嗰個原本嘅車站度上車揸車翻屋企。佢話：其實使唔使救你啊？
1: 使我哋嚟接你啊？
0: 係啦，咁當然佢都好斯文嘅，使唔使嚟接你啫？咁我當然呢啲咁有懶係有骨氣的人就會同佢講：唔使，我架火車等緊我啊！
1: 就到噶啦，就到
0: 十五分钟到噶啦。我几乎想同佢讲，Queensland Rail 开咗架火车过嚟接我，好快到噶啦。咁佢听见我咁讲，咁得啦，唔使接你啦。咁好啦，你自己继续啦吓。咁佢都冇咁讲嘅，佢纯粹就系即系安心啦。总之你自己平安就得啦。咁呢啲搞笑嘅事咧，我觉得好有趣。即系当然，你如果当刻嘅心态系，我都系今日轻松放工，纯粹当游车河咧，应该会好开心。但系如果比着喺以前，我唔知道。冇 Google Map 或者乜鬼 Internet 都冇嘅时候，可能我就真系或者会系好频能啦，或者会谂，哎呀，几时先有车啊？或者会谂，会唔会走咗班车之后等好耐咯？
1: 其实我觉得咧喺呢边啦，即系澳洲啦，尤其是系 Brisbane 啦，你搭车咧系冇一个落车嘅意识噶。即系我觉得系有几个特别嘅原因，即系对比起香港啦。首先這邊呢边咧嗰啲车门咧系要你自己揿掣先至开嘅。如果你咁啱去到一个车厢咧，系人系唔多嘅话咧，咁一到站其实系冇人提醒你，你系应该要落车咁样噶。 即
0: 係哦，你又啱喎、
1: 啊！
0: 咦，睇嚟你同我一樣都係平日搭開車嘅人嚟嘅喎。
1: 跟住喺香港咧，每一個站都會有好多人落車噶嘛、嗯，所以就算你聽唔到廣播咧，嗰啲人咧某程度上都係可以提醒你，喂，係時候落車，要 check 一 check 個車站係咪你自己要落車嘅嗰、那個。但係呢邊係人又唔多啦，
0: 嗯，
1: 跟住到站咧個提示又唔係好充足啦，加上個門係唔開嘅關係咧、嗯，我覺得係即
0: 係你令到我。我觉得自己错过车站的内疚感没那么强烈
1: 作为一个香港人
0: 是因为我经常都认住是有人落车就落车那没人落车那很正常
1: 没人跟嘛因为
0: 是的因为 我当刻都在想、嗯、咦为什么没落车的呢明明搭半个钟车
1: 的我以前觉得呢、Google Map 上面的到站提示呢是多余的 function 的直至我来到这里觉得咦原来不是即在另外即世界另一个角度呢这样东西是好重要！
0: 哎呀，系啊，我就系要谂，我平日都系廿零分钟就到，点解今日仲未到嘅？咦，你醒嘅时候
1: 一放过神就已经。咦，不过我谂系因为放工啊，跟住礼拜五做
0: 你真系心地善良嘅啫，嘅今个礼拜得四日嘅啫。你果然是人美心善
1: 太攰了星期五所以就即刻一下个情绪放到最松的状态
0: 我觉得我今天找你非常之啱其实完全是一个情绪支援的一个 section 你不要收我钱了
1: 我多谢你请我上来了已经
0: 是所以很搞笑地就是这样错过了个站、嗯、因为多番的原因因为没人落车因为今天星期昨天星期五落了车之后呢就是要等车咯。搞笑的这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经验即是落错车站或者错过了车站呢
1: 我是都有的。即之前我没提过话我是做邮局的。
0: 嗯。
1: 那即第一次上班的时候邮局呢就是在 Clayfield 那边的很远很远的。嗯、即我来回一天是要搭成三个钟头的车。先至即系然后要回朝早八至五这样。那段时候是一放工，我記得有一次啊，我直頭係放工嗰下咧，係攤軟咗，瞓著咗。
0: 哦，
1: 係原本喺某個站，我就要落車轉巴士咁樣啦。我係最終搭咗去總站咯。然之後，嗰陣時又啱啱初嚟報道啊，完全唔知道笪地方係乜嘢，係好彷徨，係要打電話問功課嘅，即係 Google Map 都搞我唔掂啊！我唔即係完全唔知道自己身處喺邊度。後來係連怎樣因為 Google Map 有時是講遠的地方可以告訴你知但你對去對面的月台這件事呢是 Google Map 是指得不是那麼清晰的所以就是咯 我沒有你那麼鬆容而且沒有個 friend 會打電話來支援我是我要打電話去求救和問功課
0: 哦，我其實是打電話跟人說我做的雨夜而已如果我不告訴人聽其實沒有人知道我錯過車站的這些雨夜通常都是我自發告訴人聽的、
1: That's why 為什麼我有剛才那個反省呢即除了是因為真的太累睡著了之外呢即我剛才歸因了說、沒有人、沒有提示、門不開呢都是我那時候反省自己為什麼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還有幸好因為現在呢即搭車五毫子而已有些即我讲回我的经历给我的朋友听好彩现在是五毫子咋以前啊哇 你再搭回头车还要转几程车才回到家你那一下就肉赤了樣
0: 哦因为是咯五毫子是一个原因方便人搭车啦另外我没想过啊为什么我会搭过一站那么多原因我纯粹想搭过了就搭过了搭回转头咯因为我搭过一条路线其实、全条路线都不即是那个位置都不是很多接驳站的即是那个位置还有那条路线我都有搭过的那我之后过了就沿路回去都是但不了都是 call 人喂求救啊麻烦那些
1: 在自己 hometown 那里发生这件这样的事就说容易解决是但是你刚才说好像不止在 hometown 发生这件事
0: 是的
1: 我咁樣類似嘅，
0: 同埋我有太多呢啲蕩失路啦、錯過車站啦、搭錯車啦、落錯車嘅地方嘅經驗，所以我對於呢啲嘢冇事嘅 ，OK 噶啦，地球圓噶嘛，實翻到去嘅。
1: 咁你除咗喺 Brisbane 有发生过之外，仲有冇？
0: 哇，简直遍布世界各地喎，系各地，唔好意思。系啦，我试过，因为喺细个嗰阵有去过西班牙，读一阵书啦，跟住喺西班牙嘅第一日翻学日咧，我迟到。咁
1: 我听闻西班牙真系好乱噶。
0: 西班牙啲人咧好多都唔识英文嘅，咁好多时咧，你同佢哋讲英文咧，佢就望住你，吓？你讲咩啊？你外星嚟噶，咁就望住你咯。咁然后我就因为我讲嘅系英文啊嘛，咁指手画脚都唔明嘅时候咧，佢哋顶唔顺咁叫我停一停，俾张纸我，你写低佢啦，你想去边度？然后就喺个张纸度画个图俾我，你度直行转弯定系点样转？咁行过嗰条路度，咁所以去到嗰个位啊，好彩地我就因为第一次就系第一日翻学唔识路啦，咁就有人指引我点样行嗰条路啦。好搞笑，我是一个 Christian 嚟嘅，我当系有祈祷，唔该你可唔可以指引条路俾我啊？咁样咧，
1: 你好适时咁提出一条啱嘅问
0: 题，系啦，咁啊呢个完全系反映我嘅信仰非常之好，系啦，成件事好有趣。咁除咗呢一个喺西班牙唔识路，第一日翻学已经荡失路，我仲去到嗰个时候咧，我啲同学仲话：喂，其实莎拉你去咗边度啊？点解你咁迟翻嘅？迟咗你讲紧朝头早三个钟头嘅堂咧，我系迟咗半个钟定一个钟，我唔记得好耐年代嘅事啦。
1: 但系呢个 case 系讲紧你系完全唔识路，
0: 佢
1: 一面
0: 去过个地方噶，
1: 过晒站定系点样？
0: 哦，系第一日翻学我唔识路，总之将架我个 host family 同我讲啊，嗱你翻学咧第一。时间就系喺呢个车站上，即系上咗车就去到 City 落车就得啦。
1: 哦，即系好直接了当嘅，咩细节都冇讲，就系、是、呢个站上，嗰、那个站落，
0: 冇其他嘢啦，净系讲一个上同落嘅站完咗。咁所以落咗车之后，我真系唔识路咯。咁当年系冇 Google Map 嘅，即系都好久远嘅时间。咁所以去到嗰个位就系落个车，系落个车系啱车站，但我唔知点行咯条路。
1: 地图都冇带嘅，
0: 冇地图添嗰个时候，就好搞笑。点解咁雨爆冇地图？但系谂去搵路咁搞笑嘅，啲唔知咩人嚟嘅。然后嗱落呢、這个讲紧系荡失路啦，我当系
1: 嗰阵时几大咧？
0: 啊，应该系读大学最尾个年。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好搞笑，
1: 都勇敢嘅、
0: 啊，我都唔知点讲，傻噶。跟住呢个荡失路之后咧，仲有其他鱼嘢嘅，都系西班牙。我咧因为呢个西班牙嘅读书课程咧，都维持一个月左右嘅，咁、我就买咗个月票啦，跟学生月票。咁一个月嘅月票咧，即系任你搭，你中意搭循环线搭。日日搭四五个钟都仲得嗰啲啦，咁当然我冇呢个需要嘅。佢咧个终点站就由 City 啦，咁就去到一个岸边或者海边沙滩嘅城嘅小镇。咁我住嘅地方就系嗰个总两个就系喺沙滩小镇个总站，即系我由总站搭到总站嘅其实。咁我见嗰个路程咧大概系一个钟左右啦。咁所以我搭车系一个钟上车，一个钟落车咁样样。咁有一次我系瞓着咗，就好似头先你咁样样啦。咁我瞓着咗咧，就自然就由总站喺个小镇。

0: 工咋？嗰支系咪冇开嘅？发生咩事？但系望下网志标，咦唔系？
1: 你嗰啲系直头系断片，
0: 系即系好过分。成件事系好似，咦我去咗边一度啊咁样咧？跟住我翻到去，讲紧系已经系一个钟、两个钟，即系两个钟头嘅事。Suppose 我应该一个钟就翻到屋企。
1: 即系当下喺度 figure out 究竟点解我仲系原地踏步，冇进展过。
0: 系啦，
1: 跟住慢慢佢开翻车，你先至再谂翻，可能我系咁啱已经系行咗一个 loop 翻翻去原地，
0: 好好笑。跟住我仲要系因为好得意，嗰个巴士司机咧系会带埋佢自己个仔翻工嘅，好有趣。
1: 咁得意，
0: 我唔知道当地文化啲人可能比较。
1: 他們對 child care 都有執著，跟澳洲人是一樣
0: 的。你真的很好，他真的想他月十歲那麼長，十歲、十一歲那些，他是見著這個乘客，為什麼全程不下車，還要睡覺可能是。
1: 這個我可以分享一下香港的經驗，就是這些巴士司機呢或者是地鐵這樣，去到總站呢，是會有個叔叔或者嬸嬸走上來，喂，下車啦，這樣。
0: 哎呀，這個應該有分享給你，我也有試過。
1: 但是可能就是澳洲和歐洲的城市就沒有這個服務的。
0: 結果
1: 因為你任搭嘛，是不是你那張月票是任搭。
0: 他不知道我是任搭的嘛，我只是鬆一鬆我張學生證。
1: 但是這邊都不 care。
0: 是不理你的。我上了去 loop 了一個圈，我到醒想著下車的時候，個細路望著我。咦為什麼這個人坐了這麼久？因為其他人全部落曬車，
1: 可能他這樣想，這個人pass收了，我用不用報警？他最終都醒了，我可以走
0: 回。跟著我整件事我覺得很愚，其實呢我立刻拿下車，然後上車搭第二班車，因為我覺得很不得。
1: 你還要這樣？
0: 因為我上車是 City， 到我醒的時候，咦還在 City， 我看到那個小孩看了我這麼久，我覺得有點不妥，算了，我替他下車了，有點尷尬。然後上另一班車，大概十分鐘、五分鐘那些車，回到去是兩個小時的事，我的 host 就問我，其實你去了哪裡？我幾乎要報警。
1: 對，他有責任照顧好你的嘛。
0: 但我讲咗佢听件事系咩原因之后，佢就喺度狂笑咯。
1: 但我谂欧洲地方咧，如果真系夜一个钟，可能都系有啲危险嘅。
0: 都会嘅，咁同埋，不过我放学嘅时间大概都系朝头早，例如晏昼三四点嗰啲时间嚟嘅，
1: 未黑嘅，咁都还好。
0: 系啦，咁同埋我冇记错嗰阵系夏天嚟嘅，咁夏天嘅时间佢哋日长嘅，可能去到晏昼夜晚可能。七點八點都是很光咁樣啦，相對光啲。咁所以佢哋就冇咁驚。但如果我其實佢見到我過咗成個鐘都未翻咧，其實佢哋有啲擔心嘅。
1: 係啊，
0: 佢話幾乎我要去揾你噶啦，去 City。
1: 因為語言唔通咧，真係好麻煩噶嘛。你要揾你都唔知道，驚你係到時候唔識得求救。
0: 這個我有學嘅，當時我而家唔記得咗啦。跟住同埋佢哋又因為我第一日已經蕩失咗腦嘛，所以佢已經好話咧呢條呢個人仔咧就好搞笑嘅。
1: 呢個妹妹需要特別嘅 attention。
0: 佢唔係蕩失腦咧，就唔知去咗邊度嘅，咁所以佢哋有懷疑到嘅。咁到我唔見咗個人嗰個時間咧，其實都已經過咗一兩個禮拜㗎啦，即係唔係第一日發生完呢個蕩失腦就即刻當日又瞓著咗嗰啲嚟嘅。
1: 係。
0: 咁所以去到一個位置就
1: 係佢，即係可能你過咗十幾日之後咧，仲 jack lag 緊，
0: 你真係心底好善良嘅 Jack。咁呢個蕩失路事件咧，就西班牙起碼發生咗兩次嘅，所以好好笑嘅。唉，我唔知道，我諗我 host friend 未必記得嘅，但係我真係好深刻印象。點解成日都係蕩失路咯？呢個我你仲有冇其他嘅咧？如果唔係又俾我講曬啲蕩失路，
1: 你可以再繼續分享多啲，因為我喺香港就好 alert 嘅，未試過發生件咁嘅事。你知喺香港做嘢真係分分鐘都係時間嚟噶嘛。本身朝頭早翻工已經係趕頭趕命，唔可以遲到啦，又拍卡啦，咁所以盡量冇可能會令到自己會搭錯車啊，或者係過站啦。跟住放工講真都已經八九點啦，真係你直奔屋企嘅心係強烈到一個點，你係唔想再拖延一秒喺條街嗰度，所以就比較少發生咯。係我諗真係過咗嚟 Brisbane 咧，那個情緒放鬆得好緊要，先至會發生我上次即係過曬站，然之後容許自己唔知道自己喺邊。嘅情況發生，
0: 咁同埋呢個一個對你新嘅城市嘛，你嚟咗其實都未夠一年噶嘛，那個時間得幾個月啫。
1: 係啊，
0: 首先你喺咁短時間揾到工，我已經覺得好叻噶啦，跟住仲要自己搭車翻工，係非常叻嘅。 咁呢個犀利嘅，
1: 呢個就係、是、都係因為遠嘅關係咯。
0: 嗯，我咧不論喺西班牙啦、澳洲啦，定係香港啦，我都會有。
1: 所以、欸、我想聽下香港嗰、那個，即係我話喺唔會發生嘅地方，竟然都發生到，就真係。
0: 可能我個時間觀念冇你咁爭分奪秒啊！我其實翻工咧，我比較他條嘅，我會中意譬如我係八點半翻到公司嗰啲人嚟嘅，要因為我九點鐘我哋要做其他交更嗰啲嘢啦。咁啊八點半翻到公司，我通常八點前已經翻咗公司噶啦。
1: 咦，咁好好啊，好 discipline。
0: 我唔係爭分奪秒人士，我係他條 hea 人士。我會翻到去上面誒，因為我附近有一間超市，我就中意喺間超市度買埋早餐啦，即係買個蛋糕仔啊，買埋咖啡。
1: Slow morning， 好好啊，一個非常之好嘅 practice。
0: 然後買完嘢之後，因為我嘅出門口前已經食咗個早餐噶啦。
1: 你都知道，即系出门口之前食咗早餐，跟住翻工，翻工之前又要去超市。你咁你嗰个唔系早餐，
0: 严格嚟讲系早餐前早餐，再加多个早餐。咁所以我成
1: 黎明，
0: 我唔可以空肚食早餐。哎呀，笑死！我唔应该系咁讲呢啲嘢俾你听，咁我两个系咁去笑。
1: 我哋冷静翻啲先。
0: 我谂啲听众就系听到我哋两个喺度狂笑，呢两讲紧乜嘢？咁咧，我食咗呢个早餐之后就出门口啦，再食翻到去再他条食到个早餐，真正嘅早餐。
1: Number second 咁样。
0: 啊，早餐 number second。咁咧，通常都系简单，因为我搭车搭一个钟头，我先翻到我公司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正常少少时间，即系一般人都唔会话。翻工前太耐咁樣食噶嘛，咁、我呢個他條型人咧就會八點前，可能有時七點九都翻到咗公司，即係八點半正式翻工，我七點九翻到，咁、所以變咗翻到去就好他條咁喺度 hea 咯。咁我唔介意過車站，因為根本上我大把時間過車站。
1: 係
0: ，咁同埋仲有一個點就係、是，因為我翻我喺屋企咧，上車過係總站。就算中間有轉車站都好啦，我翻工嘅地方都係一個終點站嚟嘅，即係我翻工嘅地方有山卡拉，
1: 即係 end to end 咁樣。
0: 係啊，不論我住定係翻工嘅地方，都係啲山卡拉地方嚟嘅，所以。我經常容許我自己瞓到尾曬，哦醒啦，哎冇人咯，咁跟住車長我叫，喂你仲唔落車嘅？哦，咁我就落車噶啦。
1: 即系你揾到啲工同埋屋企咧，都 spoil 到你系唔需要太警惕诶，几时上车，几时落车，同埋一定有位坐。
0: 哎呀，你真系讲得好好，系对于我嚟讲咧，有位坐好紧，因为我谂下，我上车嘅时间，如果系最多人翻工嘅时间，就一定冇位坐嘅，且真系会有，因为我中间要喺一个站度，我系住就住元朗，然后我要喺。而家嗰個叫做、大欖隧道轉車站，咁、我要喺嗰個位置轉車，再去麗景定美孚咁樣樣啦。咁、跟住，但如果係翻工最忙嘅時間咧，大欖隧道係冇位俾我坐嘅。
1: 係啊，好多時候轉車站，你再落咗車上翻就其實你係企噶啦嗰段。
0: 咁所以我會揀啲好早嘅時間咯，咁就唔會企啦，咁咪全程瞓覺同全程坐啦。咁、個懶人就係咁 spoil 咗自己啦。
1: 其實你咁樣唔懶啊，好多人都係瞓到最後一秒先至起身啊。即係你咁樣係一個 discipline 咯，即係我可以咁樣形容。
0: 你真係人美心善嘅啫。呢啲心理善良嘅人先至会讲嘅说话嚟噶，跟住我就系咁样瞓到尾咯。
1: 好啦，你八点半先翻工啦，平时又预早咁多啦，咁你迟咗都冇所谓啦。咁有啲咩哈碌嘢发生咧？
0: 我搭如果系搭呢一个巴士，我就系会瞓到尾咯。然后个车长喂。楼上嗰个快啲落车啦，咁样咯。
1: 系啦，呢个就系香港嘅 practice， 系有人 alarm 你，喂要落啦咁样。
0: 甚至乎系有乘客同我讲，喂落车啦咁样咯。系即系嗱，我落车嘅地方系一条屋村嚟嘅。咁有时你屋村喺嗰啲咁嘅时间，即系唔系啲翻工人，即系一般都唔系啲上班族嗰啲啦。所以通常啲系婆婆啊、公公啊，或者楞埋个孙仔啊，
1: 好心就提醒下你，
0: 喂落车啦咁。好愚噶咩？谂下一个相对后生嘅，而一个长者去提醒我落车，
1: 其实咧咁样真
0: 系
1: 好紧要，因为咧我听过一个 case 咧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唔知道啦，车长又冇 check 到你啦，因为佢哋系会锁巴士嘅，咁就大镬啦。到时候你系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
0: 好似有人试过噶嘛、
1: 所以就搞唔掂咯。即系啲人系好心咯，如果唔系就会好麻烦嘅。咁你点啊？打电话报警啊？唔好意思，我俾人 lock in 咗，即系
0: lock 咗喺架车度。我又未去到呢个位，反而我讲埋最后呢一个先。呢一个咧就唔系搭。 不是翻工啦，呢一個就是我搭鐵路，咁我試過搭鐵路去到荃灣線啦，咁去到尾站，又係中間瞓著咗啦嚇，一坐低就瞓著咗。
1: 地鐵都可以，我以為巴士才會發生呢件事。
0: 我其實我試過地鐵，我企喺度都瞓得著。我仲有几个车门嗰度瞓觉，跟住咧任何地方，总之一停低我就瞓着咗。咁我坐到荃湾站尾站嚟噶嘛，跟住就会入去车厂噶啦嘛。
1: 即系你入埋去个车，
0: 跟住我试到去到个位，跟住嗰啲车长要话：喂，你仲唔落车？我哋入车厂噶咯，好彩我嚟叫一叫你啫。咁样系几乎送埋入车厂之后，先你讲物 lock 住咗个人，唔知佢喺边度嗰个咧。
1: 哇！這个真系有啲危险。
0: 呢啲经验真系不可一不可再。
1: 嗯，
0: 系啦。咁但系我相信，如果去咗地铁，车长都可以翻翻嚟嘅。
1: 我相信你嗰阵时咧，可能真系车上面已经系冇乜人嘅时间，
0: 冇人啦，
1: 即系夜嘅，系咪啊？或者系啲唔系 peak hour 啊？
0: 应该真系唔系 peak hour， 但系都 daytime 嚟嘅。但系香港人落车唔知咩个，我其实好经常都有人嗌我嘅，嗰次冇人嗌我。
1: 而家真系冇可能，因为即系身边一定会有人啦。even 就算系到总站咧，个车厢都系满噶。
0: 嗯，
1: 即系我记得我即系临离开香港嘅时候咧，嗰阵时都 estimate 过，可能个载客量咧已经系爆标咁滞啦。系啊，所以就即系有身边有人就会警惕得好啲咯，即系唔会好似呢边咁样空荡荡咁样。
0: 嗯，明白。所以哇，我呢个荡失路或者落错站，唔系 miss 车站嘅经验，
1: 站嘅
0: 哇，真系不得了，可以出书就好啦。嗱，我讲咗咁多啦，咁咧，我哋而家休息一下啦，听首歌，听翻我好中意嘅平多，应该听完之后我都会瞓得着噶。听佢嘅《时光之灰》，翻嚟继续倾下偈啦。

0: the top. Feel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blowing over the block. You wiggle wiggle till you break up a lot. Fingers on the as the band swings the pendulum as hard as you block. You move your body to the tickle and talk. Feel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flowing over the block. And wake up until you break up the lock.
1: Bring the long don't hoss I be wish
0: on the body to stick in the dark.
1: Tong what for gun toy chin sung
0: shirt baby until you break up the lock.
1: See by the song though we far away.
0: Wish on the body to stick in the dark.
1: Keep her wound alive, keep the hurt alive.
0: So you fight off, come on, look, that's I know, tomorrow, go young, mong, you so dear, forget about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2: 大家好，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4EB 电台，我系嚟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嘅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咗 4EB 做咗两年会员啦。4EB 播放住世界各地嘅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嘅语言社群发声。4EB 对我嚟讲好紧要，好特别噶，我喺度识咗好多来自唔同社群嘅朋友。如果大家都想支持 4EB 嘅话，欢迎订阅做我哋嘅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3: 今日讲咩啊？
4: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3: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好欢迎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拍档
5: Rina。
2: Hello，Hello。头先咧我就讲咗我好多哈碌荡失路嘢啦，咁我相信听众听完都话，诶，你两个喺度狂笑。咁其实咧荡失路呢样嘢，我相信系好多人都会发生嘅。哦，起码唔系我啦吓。我想讲咧，其实最近我谂唔系就系最近嘅，其实咧喺新闻度有报道过一只狗咧叫做。Valerie， 我希望我翻冇错，因为咧，其实呢只狗特嘢，佢系腊肠狗咧，我好中意啲细只嘅狗啦，包括呢啲腊肠狗啦。咁佢就荡失咗路咧，唔系荡失路，严格嚟讲，佢系离家出走，因为佢同佢嘅屋企人喺度 couple 啦，咁啊去咗 Kangaroo Island 就玩嘅时候咧，就应该系2023年嘅年尾就玩嘅时候走失咗，去咗第二度啦。咁但佢唔系住 Kangaroo Island 嘅，咁玩嘅时候走失咗之后咧，就呢529日之后，
5: 咁就差不多两年，
2: 系啊，
5: 就
2: 揾翻佢，系啦。咁我想介绍本书，因为呢个小朋友呢只小狗咧，佢嘅流浪事件系喺个新闻度出现咗嘅。咁即系中间都有人帮手话，有只狗荡失咗路，希望大家帮手揾佢啊。甚至乎系讲话啊，呢只狗咧系有人养嘅，你哋如果见到就帮手话翻俾个主人听咁样样咯。啊、所以我想介绍一本书嘅呢、這个 Valerie 咧，咁呢本书咧其实是一本绘本嚟嘅，系一个澳洲嘅作家啦。咁啊见到喂呢、這个故事好有趣，好咁好笑，不如介绍俾啲小朋友听啦。咁我都今日特登去买咗呢本书，因为我知道呢个喺新闻度有报道咧，呢、這个绘本嘅画家咧见到呢个故事咁有趣，咁啊将呢只狗嘅大概嘅流浪
5: 记啦，而且佢系一个真人真事，即系同平时我哋睇到绘本系唔一样嘅喎。
2: 系有啲唔同嘅，系啊，即系所以好得意。咁就讲佢咧，首先自己离开咗，佢 left herself out， 然后咧继续讲佢就佢想象佢系因为闻到啲肠嘅味道，所以走咗。你想象就
5: 俾美食诱惑，
2: 系啦，你想象下系一只腊肠狗俾啲肠吸引走咗，系一件好好笑嘅事。咁跟住就话，佢走咗之后去咗边度咧？咁啊走咗之后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有山啦，有海啦，有沙滩啦，甚至系游乐场啦。咁好搞笑，我喺度钳，可能大家听到我喺度钳书嘅声，我真系睇紧，好认真喺度睇，去滑浪啦，又同海豚游水啦，仲有去同企鹅一齐玩顶波添。
5: 定位系咪就系因为只狗喺 Kangaroo Island？
2: 系啊，佢想象佢系咁咯，
5: 差唔多成590几日。
2: 系都似系呢样嘢，因为嗰个 island 系
5: 旅游景点嚟，
2: 系啦，玩嘅地方，咁就好搞笑。佢讲到嗰只狗点样 survive 咧，有去 dining on oyster， and fancy ice cream， 跟住周邊仲有kangaroo 喺度添，所以成件事係好好笑嘅，咁有好多想象嘅空間喺裏邊咯。咁但係實質係咪咁咧？冇人知道。其實嗰五百幾人係點生存？
5: 其實係好難噶，尤其是係細狗啦。你知道澳洲野外嘅環境都唔講得笑啊，起碼都要捕曬先啦。
2: 係啊，咁所以佢求生能力都幾犀利
5: 嘅。首先佢要揾到水源。這個已經很不簡單了，你在海邊可能只有鹹水，
2: 越飲越口渴，
5: 它又可以 survive 到這麼多人，然後食物呢？食物去哪裡找呢？它又可以 survive 到，
2: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
5: 怎樣可以，我想我自己在澳洲如果蕩失了路之後，一個星期都捱不過，
2: 我相信我們兩個都處理不到這件事，所以很搞笑，
5: 信息量太大。
2: 是因为都几搞笑的，就是有些人说，其实呢会不会是隻狗呢，它在那个过程里面有岛上的居民去接济它啦，因为中间有些镜头呢，就是有些岛上的居民呢就提供了食水放一个兜在那里。有试过就是说，
5: 有你意思是新闻报道啊，定是后期找回它之后有人提供即是资料给回个主人。
2: 我想是我纯粹看到一个片段，就是有些人说，我拍到隻狗，那隻狗就是这隻臘腸狗，
5: 好像你要找的那隻，
2: 是啦，就说它在我镜头上有兜水，它走过来喝了两口然后走了那样的，所以它挺有趣的，就拍到它是有些情况就是这样喝了水啦，也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就吃那些东西，所以有些人就相信，其实是不是岛上的居民接济这隻狗的，新闻呢，其实我应该最近我都是看回片段，就讲到隻狗呢，其实发现它的肌肉多了
5: 咁你自力更生咗五百几人，
2: 系啦，所以佢嗰、那个求生意志系好强啦，而且都好落力咁揾食啦，咁所以肌肉多咗，咁所以嗰个话
5: 唔使 walk dog 啊，呢段时间佢自己 walk 自己，
2: 系 walk 系咁 walk， 同埋咧好搞笑，有啲片段系影佢咧系好似逃走啊、著草嗰啲，你 catch me if you can 嗰啲感觉咧，
5: 其实都系噶，我觉得咧，即系你走开咗咁耐嘅嗰啲宠物，有时候会俾人收编咗噶嘛，即系如果佢唔系有一个好强烈要翻屋企嘅意思。可能就已經 settle 咗喺其中島上面嘅一户人嗰度，但佢又冇喎，即係呢啲幾個可能發生嘅事都冇喺呢只狗仔度發生到，先至出現到佢去五百九十幾日之後可以翻去佢原生嘅屋企裏邊。
2: 同埋只狗有趣地係，可能因為臘腸狗個警覺性都好強嘅，咁去到一個位係有人試過捉佢嘅，捉完佢係捉唔到嘅，佢走咗。
5: 係咩嘢人捉佢？
2: 想捉翻佢去俾翻个主人嘅，
5: 咁可能岛上面嘅居民
2: 系啦，咁但系捉唔到，即系唔系真系捉到，同埋本身腊肠狗都比较聪明啦、古惑啦，
5: 咁佢都唔知嗰个系咩人嚟嘅，万一系嗰啲啊，即系
2: 坏人系咪？即系煮咗佢嚟做腊肠狗包嗰啲系嘛？
5: 系啦，即系咁都唔出奇嘅，因为唔识噶嘛，唔知你会对我做啲咩咁样。
2: 系啦，咁就捉唔到佢啦，好似走失咗嘅，即系捉完走失咗咁。咁佢后屘系后屘都即系。怎樣找回它呢？這隻狗真實的經歷 是去到後來它主人把衣服放在 trap 裡，吸引到它去 trap 裡留下。
5: 咦，即是說其實是有當地的居民已經聯絡上了這個 原本的狗主，
2: 是
5: 跟著狗主又回去那個島那裡嘗試去找它，
2: 是
5: 可能它找不到了，那就賴低自己有味的那些衫，
2: 是
5: 給一些幫手的一些居民，
2: 是、
5: 哦、
2: 我理解是這樣，因為他講到很真實的故事，就是因為他的衫那些氣味就令到隻狗回去那裡停低了、那就不是純粹因為美食留住了那隻小狗咯，咁而家隻狗就安全咁翻去到嗰個屋企人度啦，咁翻屋企啦，
5: 即係都要多得當地的居民
2: 的，係啊，其實很好嘅，即係唔係淨係話，呢只狗好得意喎，路過喎，流浪喎，咁但係佢哋都會想嗰、那個狗主同只狗重逢翻嘅，咁、所以都有趣。咁但係本書點樣形容佢點樣翻翻屋企咧？咁你哋自己有興趣自己睇啦。咁我覺得本繪本幾得意嘅，因為如果譬如我自己。英文水平在生活水平的中间的 average 做我都觉得有些字呢是我不是完全识的。咁有些即 sausage dog 一定识了，因为 sausage 都是 dog 嘛。咁但是呢我觉得有些字是动词啊，甚至乎有些 很冒险和力险的东西呢都可以认识一下。咁除了是这样东西，其实呢个 繪本嗰個畫家都有講到，就係其實佢好想帶出個故事個內容，唔係淨係嗰只狗玩，而係嗰只狗咧要經歷唔同嘅挑戰，有好多唔同嘅事發生咗。喂，遇到呢樣嘢，哎呀有啲危險，佢走；遇到另一樣嘢，喂玩喎，又去咗另一樣嘢。好有唔同嘅經歷，就好似俾翻個小朋友，俾啲小朋友一個感覺，就係、是我哋就算我哋嘅生命裏邊都好，有好多唔同嘅經歷裏邊、一路喺度經歷，一路學習，一路去唔同嘅新嘢出現咯。咁都幾得意嘅呢樣嘢。
5: 係啊，同埋我覺得狗仔真係有嗰個靈性喺度啦，會即係。記住了 它主人的那個所有的氣息，如果不是真的很難堅持到即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兩年對於一隻狗仔的一生其實已經是可能人類的十幾二十年那麼差
2: 都似，因為他們臘腸狗他們的生命大概十零年、已經是最長命的窩窩了，
5: 已經是很長的一段
2: 時間。這本書其實出了不是很久，是7月，今年的七月出的，所以呢、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啦，我覺得都是值得看看，幾有趣的書、讓一些小朋友認識一下不同的動物啦、有 penguin 有袋鼠，又有很多不同的、澳洲的活動，挺有趣的一件事、有趣。我介紹一本書了，不知道 Winner 你有沒有一些、相关和书啊或者绘本相关的东西又会想介绍下呢？
5: 哇，我由细到大都是很喜欢看绘本的。
2: 哦，是啊。
5: 是啊，不过就真的对澳洲的即 有什么出名的绘本作家就真的不是说很认识咯。反而是即 我想细个怎么都会有接触过那些、连环图啊、或者、我不知道你细个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呢，图书馆呢会不会有些名人的、
2: 名人传记
5: 漫画，即是南丁格尔、爱迪生，跟住、可能是、音乐家贝多芬咁样咧，佢哋系有一个 series 嘅啲书咧，系讲翻佢啲生平嘅，所以可能贝多芬系聋咗耳仔啊，或者南丁格尔系经过即系点样嘅经历变成一个咁好嘅护士啊，咁样，又或者格雷夫人点样可能佢做化学实验嘅时候
2: 发现咗镭，
5: 系啦，点样自己又中咗辐射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喺细个嘅时候，你知细个你唔会话睇啲好多字嘅嗰啲书噶嘛，通常都系由图画开始，所以喺嗰阵时开始其实就已经系好中意睇图画书噶啦。咁、但系就我谂系去到大个真系自己赚钱咧，先至真系会再去研，因为赚钱都辛苦噶嘛，即系会再去睇下啊咩书系会值得睇咯。咁我今日其实系有几个唔同国家嘅绘本作家可以跟大家讲下嘅，咁最出名嘅几米啦，我相信你都有睇过啦，
2: 有睇过向左即系向右走系咪？
5: 系啊系啊，其实我觉得绘本一样嘢好咧，就系佢系冇太多语言嘅限制嘅，即系因为佢纯粹系用图画颜色。即各樣的張力去令你對個故即故事了解啦，同埋融入嗰個故仔啦，即好似向左走向右走咁樣。其實即大家可能我唔知道大家對個故仔係點啊。其實佢嗰個鋪排就係每一個畫面咧，都係講緊一男一女一左一右，首先喺兩間屋嗰度各自相處，但其實佢哋嗰間屋咧係喺鄰居嚟嘅，即可能一個係 A。A room A， 另外一個 room B 咁樣，咁就不斷喺每一幅畫嗰度咧展現呢兩個人同時間喺同一個空間裏邊做緊啲乜嘢，但係又互相唔認識，即係我覺得嗰、那個表達方式係任何國家任何語言嘅人，即使你唔識得睇中文，你都係會明白到，因為嗰個故仔就好好啦，就係講緊話佢哋一路都係喺好近在咫尺嘅地方做緊。大家完全不知道大家做緊嘅嘢，直到最後有個契機俾佢哋撞埋一齊。咁其實佢係一個好浪漫嘅愛情故事，但係佢又用一個好平實，即係好簡單嘅畫風去表達曬成個故仔出嚟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諗華人世界裏邊比較出名嘅一個繪本作家。咁我唔知道你
2: 我淨係睇過呢本啫。 因為我就識呢本啫，因為中間有一套電影係阿梁詠琪係咪金城武啊？係
5: 啦，
2: 係
5: 啦，
2: 就係做攞呢個繪本做個故事噶嘛。
5: 其實仲有另外一啲嘅地下鐵
2: 哦，
5: 同即係比較長篇大本嘅就係呢一堆咁樣啦。咁同埋佢亦都有啲係散文式嘅，即係純粹係一幅圖，跟住下面係有一啲文字啦。咁嗰啲就係冇連貫性嘅。咁但係其實嗰啲都係即係你。那些就不需要你一次過看完，可能你偶然有心情的時候就打開來，你就會突然間融入了那個繪本作家的世界裡面，究竟這幅圖他想表達的東西是什麼樣。你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忙，不會有時間花即是很長時間閱讀的，那一些即比較散文式一點詩篇式一點的那些繪本就即比較適合現代的人咯。
2: 嗯，明白。哦，咁我几得意喎！如果听你嘅形容啊，以我呢啲好似唔识字嘅人，唔中意睇字嘅人，其实睇本
5: 都
2: 几好。
5: 嗯，系，同埋有好多人咧，系用绘本作为即系可能男女拍拖啊，或者系朋友嘅礼物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由你可以表达到你一啲心意嘅同时，即系佢有一个唔过时嘅。可以擺好耐，或者係即存喺屋企又好，喺心裏邊又好，即係我都係有温度嘅一樣嘢咯。
2: 哇！我會諗咧，係一個冇負擔嘅

0: 處咧，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做 The Missing Pie Meets the Big O， 即係一個三角形。跟住咧，
1: 都
0: 跟住就係碌碌碌碌到自己好似圓，變成一個圓形咁樣。
1: 先 search 下 The Giving Tree 先，你唔緊要，你繼續講啊，繼續 search
0: 咁我可以講下 The Giving Tree 係講咩咧？咁呢個故仔咧，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線條畫去畫嘅，直頭咧原著咧係冇任何顏色噶。咁後來因為翻譯咗好多唔同即係語言啦，咁就後來出版再版嘅嗰啲咧就有翻多少少色彩。咁佢個故仔係講咩咧？就係、是一棵老樹和一個細路，咁咧個即係成個故仔嘅表達咧，就係、是、個小朋友不斷咁向個老樹要求一啲嘢，可能 say 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同個老樹講，即係佢係以人法咁樣啦，即係成個故仔都係呢一棵樹同埋呢個細路喺度對話嘅。咁而個畫面都係好簡單，就係呢棵樹同埋呢個細路嘅啫。
1: 哦，
0: 咁一開始係。一个细路好细嘅时候咧，咁个细路系有变化嘅，就系由即系小朋友去到老年啦。咁由小朋友开始咧，佢 day one 咧就系话佢自己好肚饿。咁咧，嗰棵老树咧就将佢树枝上面嘅苹果咧跌晒落嚟俾呢个小朋友，咁就喂饱呢个小朋友。咁跟住咧，个小朋友咧食饱咗啦，跟住就去玩咯，玩到好攰。咁跟住咧，佢就同个棵老树讲话，我好攰，我需要休息。咁个老树咧就同佢讲啊，你过嚟我身边啦，我而家个树叶咧好茂盛啊，我可以帮你遮阴。咁你过嚟啦，咁样。咁去到即系 step by step 咁样啦，到佢即系总之个小朋友有任何嘅要求，走嚟呢一棵树嗰度咧。那棵樹都完完全全地滿足它、落葉啦，將它自己的樹枝樹幹完完全全地奉獻給這個小朋友。可能直到最後那個小朋友大了老了，跟住再去跟這棵老樹說，其實它明明看到那棵樹已經是剩下一條主幹的了，它都跟它說、我沒有屋住啊，我已經去到這個年紀，我要結婚了，即是 say 這樣了， 我需要有一間屋。跟住那棵老樹都是跟他說，不要緊，你把我身上的樹幹都斬埋了，他可以幫你起一間屋這樣的。整個故事就是，其實個表達就是一個人不斷地索求，但是那棵老樹是不斷
1: 犧牲自己無私
0: 地，是的。其實呢，個作者是沒有夾雜任何的第三者的旁述，他只是很直接地表达的画面，就是一个球一个弓，一个球一个弓，一个球一个弓，直至到那棵老树只是剩下一些根。是的，但是到最后呢，都因为那个男仔都老了嘛，那老树跟他说，我现在已经什么都给不到你了，但是 at least 你还可以坐在我的根上面休息，因为他已经老，他行不动了，咁样，咁个故事就完咗。即系我用我尽我所能我记忆嘅画面，
1: 你讲得很好啊！即系我想象到就系啱啱你讲嗰棵树，佢嗰个付出啦，佢嗰、那个贡献啦，或者献出自己嗰、那个嗰、那个画面啊。
0: 系，而我觉得最值得我即系我哋点解呢本书系可以即系翻译到咁多种语言呢，就系、是。因为他这种无私的爱啦，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的，最多就是将他反映为家企或者母亲父亲对于自己子女即是养儿
1: 一百年好法，
0: 是啦，长忧九十九的那个，即是完完全全，但是用一个很简单很即是很平面化的，
1: 很容易理解添，还
0: 是啦，即是說回出來咯。 Sort of 呢，是我覺得是提醒一個，即是當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我那時候都二十幾歲，即是都出來做事，
1: 即是剛剛上年而已
0: 都一排的了但是用一種很，因為你知道他是一個美國作家啦，在外國的世界裡面呢，其實是沒有那麼強調對於父母那種感恩的深嘅，即係可能對於我哋亞洲人嚟講，呢樣嘢就好普遍，甚至你一開始就母慈子孝啊，四書五經全部都要 教曬俾你聽，但係喺外國

0: 呢其實是比較淡化這一件事、嗯、但他可以用一本這麼簡單的書呢是即再啟發一個即因為這個劇本我覺得是大人小孩都適合看他直接是啟發一個成年人去想怎樣可以、啊、除了在你的父母身上索取之外你之外你是怎样可以回馈给他们为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咯。即感恩这件事是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完全没有提过感恩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无形之中就是激发到一个人会去想去、即反思自己、要时刻都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样。所以是
1: 我觉得很值得看看完。
0: 是啊
1: 我看到你一直说、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我一直看见到你有些眼发泪光的感觉。是啊我不知道是因为
0: 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完都一定 会有一些涟漪在他心上面、ripple 到出来的。
1: 是啊 我觉得开头你这样说我会觉得、啊、为什么一个小朋友这么苛索的我只是开头听到这件事、嗯、再后来听到你的形容是看到、哦、原来是奉献无私奉献、嗯、爱的感觉来的。
0: 而且我绘本里面是完全没有反映到那棵老树有任何的埋怨它只是你要什么我都尽可能在我身上有的东西去满足到你还有想方法就算我没有都变成有给你咯。
1: 嗯哼嗯、这个感觉好
0: 好
1: 强烈啊！
0: 你
1: 很
0: 难在一个外国作家里面找到一个这么特别的题材。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的。另外一个、刚才提过的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 呢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故事。那那个就偏向于是缘分，是关于、友情啊、或者你是人生里面遇到不同人你怎样去 adjust 自己还有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来的、
1: 嗯、
0: 那个我留给你、
1: 哦、去看看完之后下次汇报
0: 因为这个比较像是、可能关于感情 关于友情多一点的
1: 是
0: 的我觉得这个作家好就好在他是用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一些主角但他是可以带到、不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故事出来的咁呢个就系、是美国嘅绘本作家啦，即系值得大家去、图书馆或者、书局度发掘下佢。
1: 头先你讲嘅第一本书咧，《The Giving Tree》咧，头先我见到我哋嘅图书馆有嘅。咁、另一本书咧，《The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咧，咁我都。都要留意一下先，咁啊睇下會唔會我哋嘅圖書館都有機會。
0: 佢、有啲厚，但係咧係好好，
1: 亦係繪本嚟噶。係
0: 啦，嗰本直頭係一隻字都冇嘅。
1: 哦，
0: 呢、這個就真係
1: 啱我啦，唔識字咁
0: 樣。
1: 我成日都同我啲 friend 講，我唔識字，所以唐失路好正常嘅。
0: 反而係冇字嘅書咧，你感受更加深，因為你係唔係用閱讀嘅方，即係唔係用文字閱讀嘅方式去感受本書係。是真的用画面和个过程你自己用在个脑里面、激发了一些联系。你这样呢去吸收一本书呢反而在那个就是个脑里面的回响是会更加大的。
1: 嗯那这两本书呢甚至和刚才我讲的那本书这三本书我想我都应该会放在我们、榴莲俱乐部的 IG 度啦。那大家听众、听完我们今天介绍不用怕不知道怎么串或者留了个名字怎么写个字我们会放在 IG 度等大家慢慢去搜寻啦去找回啦。那我觉得值得推介值得看的书大家都一起去感受一下的。而且都挺好啊可以增长一下些文学的气息。
0: 是啊同埋你不担心咪只是懂听广东话的人看得明白、我觉得识不识英文、或者是不同国家的人看这本书都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1: 嗯非常好。咁呢我都好感谢今日我嘅拍档 Rina 同我一起嚟做呢个节目啦。咁我哋今日呢讲到差唔多但係只係讲緊 FM 呢个频道我哋完啫。咁嚟緊呢我哋九点到十一点呢我哋就会去 digital 嗰度我会继续同 Rina 啦仲加埋我哋嘅 DJ 麦远一起继续傾。咁大家呢应该就移师你哋嘅时间去到 digital 再继续聽。然后呢之后亦都系翻翻嚟我哋 FM 听系之后嘅节目，咁好啦，嗱我嚟紧咧会播一首歌咧就系 Gary T 嘅《我很小朋友》，然后会播泳儿嘅《存活》， 好，我哋而家去歌啦，咁多位听众短暂地同你讲声拜拜先，
0: 拜拜，
1: 拜拜。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11点至1点，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8.1，我哋嘅流年音乐厅。咁今晚咧仍然都系麦苑喺度啊，陪你哋两个钟头。近期咧我真系忙到甩碌啦。咁啊，上个再上个礼拜日咧就做咗我哋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比赛嘅初赛啦。咁好快啦，嚟到咧仲有两个礼拜到左右咧，就会到我哋嘅总决赛咯。就喺11月1号咧，我哋就会喺 Arcana 嗰度咧就会。有25位嘅选手咧一齐比试嘅，咁到时咧就会有现场投票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去支持你嘅朋友，或者支持参赛者，或者想嚟听下佢哋唱歌嘅水准咧，快啲去联络我哋啦。咁我哋嘅票价咧就系35元一张飞。咁另外咧，如果你本身系我哋中文组嘅会员嘅话咧，咁你只系需要俾30元有个优惠价俾你哋嘅。咁啲飞去得好快啊，咁所以咧，如果仲未买飞，但你又想嚟嘅咧，尽快要联络我哋啦。我想讲下咧，今次亦都要多谢我一班嘅义工 DJ 们啦，多谢晒佢哋用佢哋嘅时间啦，同我哋开会啊，又嚟帮我哋手啦。咁另外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参赛者啦。今年水准好高啊，真系有啲真系好劲哦。咁但系唔紧要嘅，如果譬如真系嚟第一次嚟参加比赛，可能经验唔系好够嘅话，咁啊嚟攞下经验咯，出年可以再嚟过嘅。咁啊，另外亦都要多谢我哋一啲嘅 sponsor 啦，冇佢哋 sponsor 咧，我哋都搞唔成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咁首先咧系要多谢我哋咧今次嘅冠名赞助 K&S Property Group 啦，咁佢哋大力支持我哋今次中文流行歌曲歌唱大赛，亦都咧佢都好支持我哋嘅华语歌曲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嘅钻石赞助商，我哋有国泰会，咁啊佢哋咧喺我哋 Brisbane 扎根好多年啦，咁啊对华人社区活动啦，同埋本地音乐嘅文化咧，一直系非常之支持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星巴啦，星巴咧将会送出一部家用嘅卡拉 OK 音响俾我哋，仲包括12个月嘅 subscription 嘅。咁啊呢个咧将会系我哋亚军嘅奖品啦。咁啊大家，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见到呢一个亚军嘅奖品咧，更加吸引过我哋冠军个1000元 cash。好啦，咁另外咧亦都多谢吉祥餐饮集团啦，咁佢哋亦都赞助咗我哋最佳舞台表演奖同埋最受欢迎歌手奖，咁每一位得奖者咧都会攞到佢哋100元嘅餐饮礼券，咁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吉祥冰室啦、吉祥面馆啦，同埋如意点心咧就可以爱嚟食嘢啦，同啲朋友睇下可以庆功啊！到时咁亦都多谢繁花里烧烤啦，咁啊所有参赛者嚟嗰阵时咧，就每人都攞咗一张25元嘅烧烤代用券，咁所以只要你去佢哋度食饭咧，就可以用呢个25元嘅券嚟到去食佢哋个任食烧烤啦，好正噶，同埋好多嘢食。咁亦都多谢昆士兰华人中亲会啦，当日初赛咧借出咗佢哋嘅场地啦，同埋亦都支持我哋今次总决赛嘅。最后咧，亦都要多谢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咧，一直咧好支持我哋今次嘅中文歌曲大赛嘅。真系好多谢每一位赞助商同埋所有我哋嘅合作伙伴啦！举办一个咁大型嘅社区歌唱比赛咧，只系靠我哋4EB中文组嘅，其实咧就真系未必可以做得到。今次咧，我哋4EB中文组咧就联同埋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一起去搞嘅。咁啊，多谢各位赞助商，多谢各位参赛者，多谢各位会嚟到睇我哋嘅现场观众。所以今晚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佢哋初赛嘅时候，而家啲人比赛究竟会用啲咩嘅参赛歌曲呢？咁有啲歌可能唔系好熟，又或者有啲歌系，都好中意，我都成日唱呢啲歌。今晚我会同你先听咗部分先，因为有几十人咧，有几十只歌，我今晚一次过播唔晒嘅。咁我先抽咗一部分，咁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分享埋另外一部分。究竟而家参赛者会用啲咩歌去参赛？我见到嗰个情形都系国语歌比较多啲嘅，广东歌亦都有。咁但系相比咧，国语歌系比较多少少咁啊。曾经有嗰啲评判啦，喺第二啲嘅歌唱比赛都讲过，其实国语歌咧比广东话歌咧相对系易唱啲嘅，包括个咬字啊、个唱法啊，亦都系会比较容易啲。我哋一啱会听到好多歌咧，有好多咧都比较哇难度好高噶，我就真系唔敢唱啦。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先听一下嗱，真系排名不分先后啊。咁我只不过咧就跟翻我嗰日大家嘅出场次序，咁去介绍啲歌俾大家听。咁今晚咧第一首我会拣呢一只咧，啊呢一只歌咧就系一只好轻快嘅歌。咁当日咧呢位参赛者咧，哇有晒台风啊，有晒造型啊，非常之好睇。我哋不如听一下呢只《看我72变》。主唱是蔡依林。

啱啱听过呢只就係蔡依林嘅看我七十二变啦。咁跟住来嚟呢呢一首歌呢今次呢得一个选手呢用呢一只歌嚟到参加比赛。但我哋去年呢就有两个选手呢都用呢一只歌嚟到参加初赛嘅。咁我而家讲緊呢一只呢就係纪晓君嘅流浪记。咁今年呢我相对见到重复嘅歌冇囉。今次呢就大家唱嘅歌都基本上只只唔同。但去年呢就相对呢有一两只歌呢係有重复嘅。咁包括呢一只流浪记。不如我哋一起听下呢一只流浪记係咪真係咁适合去参加歌唱比赛呢？

听完呢一只咧咁多歌手会拣嘅《流浪记》之后咧，跟住来嚟呢一只歌咧就历史悠久啲啦。但系你而家听咧，其实一啲都唔会觉得佢哇好旧嘅老歌咁样。呢一首歌咧系1992年嘅作品啊，哇，讲紧系30几年前啊。呢一只咧就系陈淑桦一只好经典嘅歌曲《问》。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我哋好耐大家可能都冇听过嘅《问》。

啱啱听过台湾嘅殿堂级女歌手陈淑桦呢一首吻啦，虽然咧嗰个年代比较久远啲，不过咧我相信大家未听过，攞新歌听啦，好嘛？嗱，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哎呀，我自己都真系孤陋寡闻啦，我都系当佢新歌听。咁头先啱听嘅系台湾嘅殿堂级女歌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首歌咧就系国内一位男歌手叫做郭顶，咁佢都系比较唱一啲摇滚嘅歌曲嘅。咁而呢一首歌咧叫做《凄美地》，我哋一齐嚟听一下郭顶呢一首歌。

剛才我們有聽過台灣的天后、啊、台灣的殿堂級女歌手，也聽過國內的男歌手，接下來這個女歌手呢，她本身就是馬來西亞人，不過她也是紅遍整個東南亞的，包括台灣、啊、中國、啊、香港、啊、很多有華語歌曲的地方呢都会认识佢，我讲紧嘅咧就系梁静茹啦。梁静茹有好多好经典嘅情歌嘅，而今次咧我哋有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首叫做《无条件为你》。

好啦，我哋又听下啲金曲咯。嗱，头先我哋有听过陈淑桦嘅《吻》啦，喺1992年嘅作品，如果冇记错啊。咁跟住呢一首歌咧，更加经典啦。呢一首歌系1988年嘅作品。咁但系咧，讲真，唱到而家咧，好多时喺一啲嘅歌唱比赛啊，或者一啲嘅演唱会啊，好多歌手咧都会翻唱呢一首歌嘅。而我哋呢一首歌嘅原唱者，我哋有潘美辰姐姐嘅《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啱啱听过呢只《我曾用心爱着你》咧，其实欣妮姐姐都有翻唱过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有翻唱过啦。所以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演绎方法。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啊！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万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和支援你的经历，电话是0490-382-752。这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3: 投身出口的一线光，
4: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 JW 黄浩仪，你哋而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听完我哋嘅广告客户，亦都大家亦都休息咗一阵啦。咁不如继续翻嚟听下，究竟2026年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歌唱比赛入边，究竟初赛嘅时候啲参赛者究竟拣咗啲咩歌咧？终于我哋有得听下广东歌啦。咁呢一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只咧，其实都系有一段时间噶啦。呢一只歌咧，其实都系唔系话好新嘅歌啦，因为咧。呢一只歌咧系2005年嘅作品，不过近期咧我哋又听翻多啲，因为咧呢一位女歌手咧都喺国内啊，又参加咗好多嘅歌唱比赛啊，或者啲真人 show 啊。咁另外咧，佢亦都近期咧同严明熙咧喺香港咧做咗个 live 演唱会。我讲紧系卫兰，嗱讲真啦，卫兰啲歌系真系唔容易唱噶。我哋呢位参赛者咁够姜咁有吉士，就系唱佢呢一只2005年嘅作品《心乱如麻》。

好啦，啱啱听完只广东歌之后，翻翻嚟又听国语歌啦。呢、這、一个男歌手咧，佢系一个台湾嘅男歌手。咁佢有一只歌咧，经常性咧都俾一啲朋友我嚟做 PK 歌啊，或者比赛歌啊，甚至一啲演出嘅歌，因为咧都几难唱嘅。我讲紧咧就系台湾嘅萧煌奇啦。嗱，虽然佢先天有视障啦，但系完全阻碍唔到佢一个创作嘅历程嘅。嗱，我哋有好熟悉，头先我讲成日好多人我嚟做比赛嘅《你是我的眼》啦。咁跟住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好多嘅代表作品啦，譬如《阿摩的话》《命运点歌》《银角仔》《上水的花》。而今次我哋有位参赛者咧，就拣咗佢另外一只经典歌曲，叫做《末班车》。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萧煌奇嘅《末班车》。

好啦，跟住落嚟，哇！呢一首又系经典嘅台湾歌啊，我哋一个台湾宝岛嘅歌后。咁虽然佢离开咗我哋咧都好多年，咁但系咧佢啲歌咧，讲真，由我真系细细个开始听，听到而家，无论后生嘅又识唱，年纪大嘅当然更加识唱啦。我讲紧嘅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嘅 Teresa， 咁佢真系有好多歌咧，好多朋友都爱嚟做参赛歌。咦？但系今次呢个女歌手咧拣呢只歌咧，相对咧就比较少爱嚟有人参加比赛用嘅，不过咧又好好睇，因为佢个节奏咧好轻快啦，可以配合一啲舞步啦。咁而当然啦，我哋呢位选手又着得好靓啦，又配合埋佢嘅舞步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嘅《南海姑娘》。

好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一位香港嘅参赛者嚟嘅。佢虽然都系拣翻我哋香港嘅男歌手，不过咧就拣咗佢一只国语歌，亦都系一只咧好经典同埋都系难度高嘅歌嚟嘅。咁啊嗱，今次咧虽然我话冇乜朋友系重复同一首歌啦，但系重复同一个歌手咧就当然有啦。咁啊包括呢一位，咁当然啦，因为佢系歌神嚟噶嘛，佢又系好多歌俾你哋去拣，亦都有好多好适合比赛嘅歌曲。今次咧我记得应该总共有三首咧，都系张学友嘅歌曲。咁而我哋第一位，我哋嘅香港代表就唱咗学友呢一只《慢慢》。

好啦，听完学友嘅歌啦，咁啊，跟住呢一首歌咧，啊，对我嚟讲又系一只新歌嚟嘅，我就之前冇听过，不过咧都好好啊，因为喺歌唱比赛入边咧，我就听咗好多新嘅歌曲，我之前未接触过嘅。咁呢一首歌咧，我喺翻查啲记录咧，其实都有好多歌手唱过，有男版有女版嘅。咁今晚咧，我就拣咗个女版，因为咧我哋嘅参赛者都系女仔嚟嘅。咁啊，所以我拣咗呢一个咧，应该系一个国内嘅女歌手，叫叶元清。咁另外咧，大旗羽泉咧都唱过呢一只歌嘅。呢一首歌叫做《这一生只为你》。

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都系一个台湾嘅男歌手嘅歌曲嚟嘅。而呢位男歌手咧，其实2002年出道啦，算唔算早？算唔算迟咧？嗱，佢本身出道嘅时候咧，就系翻唱咗由音乐人阿怪填词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主题曲，咁就成为当年嘅新人王啦。咁之后咧，佢都唱红咗几首歌，譬如《无恶不作》啊，《国境之南》啊，《Piano》咁。咁而我今晚咧就系拣咗呢一首咧，亦都系我哋个参赛者拣嘅呢一首叫做《放生》，而主唱系范日臣。佢而家咧除咗一个创作歌手咧，亦都系位演员。佢演出道路上咧都攞咗奖嘅。不如我哋就听下呢一只《放生》。

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参赛者啦。我哋今晚又可以听下广东歌。我哋呢一次嘅歌唱比赛入边咧，都有两个朋友咧拣咗佢嘅歌去演绎嘅。咁其实我记得旧年咧都有参赛者咧拣咗佢嘅歌，相信咧有好多后生少少新一代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听佢嘅歌，亦都中意唱佢嘅歌。我讲紧嘅咧就系陈建安啦。咁而呢一首歌咧，相对嚟讲几新嘅，咁亦都系一位咧比较年轻嘅参赛者唱嘅。咁就系、是《烟雾蜜桃鉴》，我哋一齐听下陈建安安仔呢一只相对比较新嘅歌曲。

好啦，一系唔听，一听咧，我哋就听连住都嚟一首广东歌啦。头先讲过咧，我哋会有几首咧都系学友嘅歌啦，包括嚟紧呢一首咧，呢一首歌咧，好多人会翻唱，而比赛咧又未招好多人啦。其实演绎咧系比较难嘅，因为咧高低起伏咧唔算话好多咧，咁所以咧仲难去捉摸个情感嗰个发挥嘅。但系咧呢一个参赛朋友咧好勇敢啊，拣呢一只歌，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你要唱到嗰个好开心啊，好冧啊嗰种感情咧唔容易嘅。我讲嘅呢一首咧就系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咁不如我哋听翻原唱唱呢一只咁冧嘅歌曲。

跟住落嚟咧就系台湾嘅歌手啦。咁以前咧佢系一对组合嚟嘅，咁后来咧就而家自己咧发展咗嘅。咁我讲嘅咧就系以前嘅邱克李林嘅林志源。咁佢呢一首歌咧叫《离人》啦。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林志源咧每一次唱《离人》呢首歌咧，对佢意义咧好深远嘅。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佢每次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觉得佢妈咪咧喺佢身边嘅。但是呢原版呢就1998年收录在学友国语专辑《不不后悔》入面。咁林志源呢就在2001年呢就翻唱咗呢一隻歌曲。咁两个都系唱歌咁叻嘅人呢，大家唱出嚟嘅感觉都好唔同。但是呢我哋今次个参赛者呢就揀咗林志源呢个版本。我哋一起听下林志源呢一首《离人》。

0: 亚太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么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1: 来到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节目了，咁啊，多谢大家咧陪咗我两个钟头咧喺度听一啲今次2026中文流行歌曲比赛入边啲参赛者所拣嘅歌，咁亦力度都可以大家重温下一啲经典嘅作品啦，亦都听一啲可能自己未听过嘅，你去当新歌咁去听。咁今晚咧，哇，都有好多只歌，但系咧下一次咧，我会介绍埋另外嗰啲歌俾大家听嘅。跟住落嚟呢首歌咧，都系一只好经常性喺比赛咧，近年咧都好多时有人唱呢一只歌嘅，亦都系一只国语歌。而呢个男歌手咧，亦都系台湾嚟嘅。咁我讲紧咧就系周兴哲啦。其实咧，周兴哲真系好多好经典嘅情歌啦，好多好好听嘅歌啦，包括呢一只都系我好中意嘅佢其中一只歌，亦都今次有参赛者去挑战呢一只歌，你好不好？

听完一位台湾的男歌手，跟住嚟紧呢个咧，即系一个台湾嘅女天后啦。嗱，好多时咧，其实喺好多嘅比赛入边咧，都会有朋友咧揾佢嘅歌嚟到参赛。啊，今年咧又少、啊，今年真系唔系好多朋友揾佢嘅歌参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其实他的歌真的很多时候很适合比赛，不过当然也都是一些非常难唱的歌曲。我讲的就是张惠妹了。今次这个参赛者所揀选阿妹的歌呢，也都不是往时我们经常性听到很多朋友找的参赛歌曲。今次这首歌呢都是相对比较我哋叫做 side track 少少嘅歌，唔知你又有冇听过呢一只张惠妹嘅《调料》？

跟住落嚟咧，又系学友嘅歌。哇！今次学友咧嘅歌喺我哋今次嘅比赛出现咗好多次，有国语啦，有广东话啦。咁跟住落嚟呢只咧，亦都系张学友其中一只我哋所谓嘅大歌。如果拣广东歌，好多时咧有啲男嘅参赛者咧拣比赛歌咧都会拣学友嘅歌，包括呢一只咧都经常性好多人拣，因为咧佢个好适合比赛啦，因为佢嘅高低起伏啊，你又可以有个层次嘅排序啊。去设计啊，咁呢一只咧都系一只好适合我嚟比赛嘅歌。我讲嘅咧系呢一只《书郎户》入边嘅《爱是永恒》，亦都系咧张学友其中一只好经典嘅歌曲。咁不如我哋今次就听下呢个咧学友嘅《爱是永恒》。

0: 跟住落嚟呢隻歌咧，喺我哋參賽者入邊咧，好少人會揀呢啲咁特別嘅歌。我唔肯定喺歌唱比賽入邊咧，有幾多朋友會揀呢一隻歌。咁我今次亦都係第一次聽。咁呢一隻歌咧就係、是、叫《武家波2021》。咁而唱呢首歌嘅人咧叫做龍萬子寬道。咁佢咧就係、是、負責作詞同埋作曲同埋演唱呢一隻歌曲嘅。咁而呢一隻叫《武家波2021》咧，其實咧佢發行嘅時候咧就係2019年12月31日喺網絡上發布嘅。咁啊，佢取材自於京劇傳統劇目其中一段好經典嘅，咁入邊咧《龍萬子寬道》咧就係用一個京腔加現代音樂嘅唱法去演繹呢一首歌。咁佢有一種好荒誕感同埋悲涼嘅氣氛嘅。咁大家不如一齊聽下，我估收音機旁邊嘅你都未必聽過呢一首歌。我哋有《武家波2021》，主唱係《龍萬子寬道》。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跟住呢首歌嘅歌手咧，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谂有啲朋友咧，如果你留意台湾乐坛咧，都可能会认识佢。佢叫做李九哲。其实咧，佢系2003年以呢个嘻哈团体 March 麻吉咧，就踏入呢个台湾嘅演艺圈。但系好笑喎，其实佢本身个名叫李哲九，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个韩裔嘅美籍歌手，喺美国出世同成长，咁本身系韩国人嚟嘅。但系咧，佢嗰时踏入咗呢个台湾演艺圈嘅时候咧，就向经理人公司咧报咗朝鲜汉字嘅名嘅时候咧，就将李哲九咧倒转咗写成咧李九哲。咁出道之后先发现，咁啊，所以大家就将错就错，就将佢呢个名咧叫咗做李九哲啦。今日我要介绍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嘅参赛者拣咗佢其中一首都好多人熟悉嘅歌曲，叫做《想太多》。

好啦，嚟到最尾呢两首歌呢都系广东歌。相对呢广东歌唔算太多啦，但系呢每一隻呢都系一啲好经典嘅广东歌。如果心机旁边听緊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呢，我相信呢几隻嘅广东歌你唔会唔识嘅。咁今晚呢令最后两隻广东歌呢，首先呢我就会带嚟咗侧田嘅歌。侧田嘅歌呢好多时都真系，如果你系揀广东歌呢，好多男仔呢亦都系会揀嘅。而今次呢呢位参赛者呢就揀咗呢一隻呢相对少啲人揀嘅比赛歌曲。但我觉得都好适合喎。不如一起嚟听一下侧田呢一首嘅美丽之最。

来到今晚最后的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呢在我未播之前呢，我当然要再提醒大家了，来的11月1号星期日晚的6点钟呢，就会举行我们 CAB 电台中文组和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总决赛，就会在 Akena 那里举行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卖飞，也都的飞去得都非常之快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一班对歌唱好有热诚的朋友，也都可以看看他们的演出啦。门票呢就会是$35一张，如果你是我们中文组的会员呢，那就会有个 discount， 那就会是$30一张的了，那尽快联络我们啦。还有呢，特别如果你有朋友已经入选了做我们的总决赛的参赛者的话呢，你更加要来帮他投一票，因为呢你在现场的一票就会是帮助到他有机会成为这个最受欢迎歌手奖了。咁所以咧，你哋都要嚟支持你嘅朋友，或者嚟支持中文歌曲。咁今晚咧，一连系两个钟头咧，我就播咗好多今年参赛者拣选嘅歌曲。咁有啲歌咧，可能大家好熟啦；咁有啲歌咧，可能大家真系唔熟嘅。咁大家就希望都可以听下啊！而家究竟去参加比赛啲人会拣咩歌咧？好啦，下一集翻嚟咧，我仍然会介绍其他嘅歌曲俾大家。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听下一啲大家觉得经典嘅歌曲，亦可以听下啲可能真系未听过，但系原来都出咗好耐噶咯。咁我哋都可以认识一下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好啦，嚟到最后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一个香港嘅参赛者，佢咧就拣选咗都系一只广东歌。咁但系咧呢一只广东歌咧，原身咧就系一个男歌手唱嘅，咁而呢一个参赛者咧就一个女仔，佢就拣咗一个女仔嘅版本。终于咧我就揾到容祖儿，原来咧系唱过呢一首歌嘅女仔版本。我讲紧嘅就系《沙龙》啦，本身咧就系陈奕迅嘅。咁今次我哋又听下女版唱《沙龙》呢只歌嘅感觉会系点样样。咁但系记住啦，大家尽快揾我哋去买飞，同埋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11点至1点，仍然喺榴莲音乐厅有我麦苑喺度咧，同大家会介绍另外一啲参赛者今年拣嘅参赛歌曲。咁今晚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我都系时间要休息一下。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或者11月1号，我哋亲自喺 Akena 度见大家。好啦，拜拜。

0: 各位空氣租嘅朋友，早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啊，今天是當然星期天啦。啊，10點到11點咩？我哋廣東話咧，同大家空中會面一個小時嘅。咁喺直播室裏邊咧，除咗我 Peter 之外，仲有邊幾位咧？自我介紹啦。
1: 今日咧，除咗 Peter 之外咧，仲有 Emily。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一位
0: 有新朋友。
1: 新朋友咧，上嚟咧，同大家一齊咧，陪伴大家呢一個小時嘅。不如我哋請呢位新朋友打下招呼啦。
0: 自我介紹。
2: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Pat 啦。我是一個嚟咗澳洲都幾多年下嘅華僑嚟嘅，香港人啦。咁好榮幸今次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喺空氣上面打個招呼，一起去傾下偈，開心一下嘅。
1: 嗯，好 ，thank you。
0: 我最好希望就開心一下。最好
1: 係啦，冇錯冇錯，我哋咧每個星期日咧早上10點至11點咧都會喺度咧同大家咧啊開心咁度過一個星期日早上嘅喎，係啦 ，Peter， 咁我哋翻到嚟好耐又冇同你一齊做節目咯喎，
0: 有冇啊？我睇翻我簿啊，上次係8月份，
1: 八月份，
0: 因為每次我寫簿咧係得我寫嘅啫，啊八月份，而家十月啦。十月或者九月，
1: 時間過得好快啊！時間過得好快，係好啦。咁我哋不如咧，今日同大家報道一下天氣先啦。之後咧就會有啲新聞提要。咁後面咧，我哋咧就仲會咧 ，Peter 會為大家咧帶
0: 嚟
1: 健康專題嘅噃。係啦，咁今日咧，大家見唔到天氣外面嘅天氣如何啊？
0: 都幾好，陽光普照，
1: 大家各位聽眾起咗身未啊？
0: 即係雲都幾密下。幾密雲啊！
1: 嚇，其實今日咧有少少雲啦，不過咧大致都係天晴嘅。咁同埋咧呢個。这個温度咧就係最高31度啦，最低係18度啦，即係日頭咧都仲係熱，之後咧夜晚咧就會有啲涼同埋有少少風添喎。哇！前幾日先至晚晚都刮大風啊，出去咧
0: 我唔好覺。
1: 我放工嘅時候係你我放工嘅時候啊 ，Peter 應該喺屋企食緊飯。哇！我一放工
0: 好大風啊！真
1: 係
0: 唔知，真
1: 係
0: 唔知，真係唔知。係
1: 啦，所以咧，當大家都以為咧呢一個夏天已經嚟嘅時候咧。
0: 嚟咗啦，
1: 系嚟咗，悄悄地嚟咗。但系呢、這個出呢一個冬，即系秋春冬天嗰種感覺咧，都仲係有噶，都仲係有少少啊。所以大家咧都係要注意啊，唔好凍親啊。而家唔病得啊，呢啲好重要。我哋要 enjoy 我哋嘅時間噶嘛。好啦，咁不如我哋咧就進入呢一個新聞話題先啦。咁今日咧就會帶幾則呢一個本地消息俾大家啦，同埋咧有少少國際消息嘅。首先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2032年咧就會有呢一個奧運噶嘛。大家有冇留意最近嘅呢一個社交平台啦，都有一個新嘅 logo 啊、洗版啊，即係咧就係咧我哋 Brisbane 啦嘅呢一個2032嘅嗰個啊徽嗰個會徽啊，奧運會嗰個會徽咧。就終於正式公布咗啦，大家知唔知道原來呢個會徽有啲咩意義喺裏面啊？有冇留意到先 ？Peter 有冇見過先？
0: 有見到，
1: 係係係，好 colourful 噶，
0: 係啦，我知道，
1: 冇錯啦，係啦，就好似只雀咁樣嘅，佢咧好似我哋大家會平時見到好多嗰啲咧鸚鵡咧，
0: 好鬼嘈嗰只㗎。